0: 哎，目前建立了俺到那个人给承认能力，他那是可没，一般啊，天气啊，长寿量比赛人口哇，啊，你天气不给是个么？结果那个木冲啊，怎么不去说那个天气说量你给是个啷个懂啊？为啥你给是个啷个？那干你让你帮人跟人什么？你不让去说那个帮我不给？啊，没给，他说那个人给承认我，啊，你别让不帮家，结果那个嘛，你啊，我查那么忙，我帮那不听啊，我看那个么子啦，你不，那是跟你让你帮阿什么？你不？감지시쪽나만져와랑고이구시옹아양아름테라마담랑고바사랑고바앙니브이동화앙나지약감고앙카잉아침고고위션이쭈앙놓고방앙나파티하러감랑고리문테라가사랑고바앙나닥차가니만앙니브이동화고비숑느낌나르메라가니문이야누니고야사랑이장기장인데야라고바왜야가막바사칸티콘이후파티라스카모아등베벤세그리파그리동이오바마무살바두고가깨로낭자르모제타오버송이오바나아고미낭니기스코라바카메동낭자누코나갈리미나나나남급바가다모비사랑거장기탕들낭아아르막바사칸티콘아몰볼라이탕탕고모마나뱃땡징나모리앗타낭아베벤포라타스코바츠빌기용이오바누코카동아치낭니바소코바데등탕다신데타니랑마니오바아징비사고킹들나데낭겐모야고사니쿠파티니랑야사당니아가나니우마고사칸티금르텔라앙니아가나니랑아이바고라니앙동사칸티키마비야아르사칸티금르텔라삭츠키자크나타마니나
1: 나시마시나엔상마니우니기스니카타라니기마나가나니코카나나타마나하다조조나시마나 importance of women in indian society and their role in development of nation building바인디아니송사로미츠크라니블마나니바감차타니아라송콜카니오바크라니야니기만시마티바일라소나치비상마니우니카득베아가나니코아이다원칭크낭나
2: 인디아니송사로미츠크라니블마나니바감차타니Aruwa makni asong ko rekan yo bakra ani. Onso geman kata bichong ko kenarin, mecek ni songsara gam chat kepa ong chong muta ne altuen masina mana. Yani bidengo, yanis kang ba, bang BN seminar rango seha jota ni rangko, radio, pa TV, takabarango agana ni rangko takpa wejok. Ndiba salsani salsana obostarang ni deng tang rorwani geman, ya kata bichong ko rae, agan taitaya ni chi, gisek makrakna,아루기스코왈차트나남나바그낭네다알로바방기자코찬지름나라바타야마몽게털만답타야니바간답타야니데동자도녹와감그리메츠기스크리니스캉니만데랑니살랑오메츠니감사트니그리스랑아르동상다툼네나얀아틱아송오사노아이자엔디바인디아니방아비아프랑온엔다켄라툼아르보옹아툼아르둑니코타다알로나바엔다켄와인피티노코노콜차콜니감코카나아로블소카하우라비상데바툼나세니노콜옥나도카사타아로사이망타타코쿠그리옹에차나산우니장기탕하니오르토아르우니딱나난가파캄옹아야춤사소미랑리앙헌위샵기잔매책랑니감차타니컴그런등탕하치늑나바칭바하저녁인테가랑고미로로에만라니오나우코닥네라니오나카스네오바족다오디매책랑탕탕감차타나비압바스페스코만총못다하냐가는바과라니그리방아미특랑한당당니다능랑코위안이랑코스라메원래아르달달그팍캄랑가당랑오미아스랑박사앞산앞산캄아르비아프랑오동아니코닉나마닝아미측닥터엔지니어사이언티스트파이낸스애널리스트아르방비아스콜라랑스키파니캄랑오티처렉처러프로페서오게동톡앵조아로자정네마을스네송량이란거보미측랑니박라파니코크나나멘가동받더니막캉랑와막오나카쪽스코탕코디도에목론탕고디차웨그뿐랑코막캉착나파족아로바전체탕코진마오차등이아간바락나바아로우코크나트맛나바아마니아라마이롱플레다라치소크니미측잣나와야살롱오디미측랑녹니녹콜차콜웅자녹니녹고바사족녹니미아사랑오산박와타이기자앞산앞산자그가이녹니코로스나낙다낭아낭자녹당고찰라이나아로녹당니만디랑고지우칼라가당온라도나감락베가언니랑고닉나만나다오디와감그리웅자와감차띵족작스킬택갱족비비과가누데녹당오미측그리오데우시와리그빠바간겟다사족기세간사왔다니목로난생했더니미바랑겟다사족녹당니장기당하니가당주바뜨끌건송사바주로로바겐송산이탕배와랑리배와랑남바도로잉어데아송그맥근앞산동아이자와아로남바도로나슬바도로나자만착자와건 야 능탕 같다니라.